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 ，KL20 蓝图增设四个新焦点，核心方向扩展到八个领域。我国明年将主办世界药剂大会。美国设定多晶硅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15%关税。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副首相 Radhasriya Mazayamidi 说，我国将通过设立2026年到2035年战略技职教育和培训策略 2.0 特工队和技职教育与培训策略委员会，加强技职教育与培训转型议程。特工队和委员会将以更有条理、更全面，并且以成果作为导向的方式，领导落实各项技职教育和培训举措，以打造一个可以响应工业需求、应对未来经济挑战的技职教育和培训生态系统。经济部指出，2026年吉隆坡二十蓝图 KL20 计划推介四个新焦点，分别是创意经济、数码经济、数码游戏和第三产业。经济部长阿马纳苏拉指出，四个新焦点加上2024年 KL20 蓝图原有的四个重点领域，也就是绿色能源技术、农业技术、制造业和自动化，以及伊斯兰金融，覆盖范围扩展到八个领域。他说，这次扩展范围符合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的指导方针，也就是增加经济复杂性，加强高增长和高价值领域，并且生产更多马来西亚制造的产品和服务。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我国明年将主办世界药剂大会。他说，这项大会将在吉隆坡举行。有关消息由国际药学联合会主席保罗·辛克莱亲自向他宣布。Zulkifli 说，我国将继续分享本地专业经验，并且加强药品监管和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和药剂服务的发展水平，为全球药学领域做出贡献。我国和匈牙利将通过多项倡议加强在农业及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匈牙利将参加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dasri Mohamad Sabu 昨天说，他和前来拜会的匈牙利驻我国大使希波什讨论了这件事。Mohamad Sabu 说，这项合作预料将使两国农民、畜牧业者、研究人员以及农业食品企业家创造更多在分享专业知识、技术和经验方面的契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通过广播平台、社交媒体及全国社区网络全力推动国庆月庆典活动。广播局总监阿沙伊斯马耶说，善用数码平台和社交媒体也让 RTM 能够和民众建立更紧密的互动联系，尤其是在国庆月期间，民众透过社交媒体等平台踊跃提出各项创意和构想，为 RTM 丰富国庆月节目内容提供重要参考。他补充， RTM 也将充分发挥旗下34家电台、新闻和时事单位、娱乐部门及 RTM 管弦乐团的优势，并且结合各个政府机构的力量，共同举办丰富多元的国庆月活动，进一步激发全民的爱国精神。22名涉嫌伪造或者是冒用他人 MyCard 的外籍员工日前在雪兰莪巴生苏埃高巴因大一家橡胶厂的执法行动当中被捕。国民登记局执法组主任 Mahat Abdul Aziz 表示，当局在橡胶行动当中总共检查了74人，其中24人是本地公民。他说，涉及伪造或者是冒用身份证件的人，一旦罪成，可以被判监禁最高3年，或者是罚款不超过2万 ringgit， 或者是两者兼施。槟城一名中学女生遭遇性骚扰及网络霸凌事件，教育局已经展开调查，全面检视事件的各个环节。槟城教育局表示，当局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并且协助案件查明真相。教育局强调，对于任何涉及性骚扰及霸凌的行为绝不妥协，一旦证实有人违法，一定依法采取最严厉的处分。受害者的母亲日前召开记者会，指她兼职模特儿、即将应考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17岁女儿，从今年4月起遭人长期性骚扰及网络霸凌。 他说，女儿的照片遭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成裸照，装贴在校园及公共场所，同时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
0: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将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到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1: 国际消息，印尼当局在雅加达南部一所学校的上锁房间内发现将近1000支枪械和气枪，另外有弹药、毒品以及色情光盘。代表学校基金会的律师马万托表示，校方是在警方的协助下打开了上锁的房间，发现这一批藏匿物品。根据了解，这批物品是由基金会管理委员会前负责人存放。有关负责人早前因为涉嫌挪用基金会资金而在4月18号被解除职位。美国宣布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核心材料多晶硅制品设定一系列的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 15% 的关税，12月4号生效。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根据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发布这项公告，以保护美国的多晶硅制造商免受中国竞争的影响。白宫说，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将在12月4号生效。根据白宫文件，特朗普为多晶硅及相关产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格，例如多晶硅每公斤21美元，太阳能电池每瓦0.22美元等等。公告也授权商务部制定激励计划，鼓励企业投资多晶硅及相关产品的生产设施。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和反对派代表之间的政治过渡谈判星期四在加拉加斯举行，这次谈判由美国支持。7个月之前，美国军事部队掳走时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而现任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正在美国的注视下执政。目前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物马查多没有受邀参与谈判。代表反对派出席的是菲格拉，他星期三从流亡地返回委内瑞拉。代表政府的则是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他也是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还没有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瓦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死亡。比瓦斯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休达局势还没有恢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的局势，移民部门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边境执法。比瓦斯又说，这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形容，当地近日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并且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则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的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和欧盟合作。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扰乱地区以至全球的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和出版司副司长法杰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本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他强调，俄罗斯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历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的正途。根据黎巴嫩总统府的消息，以色列在星期四举行的会谈当中表示，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南部的更多地区撤军，除非黎巴嫩军队可以完全控制最初划定的两个试点区域。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KL20 蓝图增设4个新焦点，核心方向扩展到8个领域。我国明年将主办世界药剂大会。美国设定多晶硅最低进口价，并且征收 15% 关税。 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迪尼玛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1976年的今天，时任国家元首苏丹亚亚·帕特在吉隆坡莫迪卡体育场主持了第20届莫迪卡足球杯。在的开幕仪式，赛事首日便迎来了开门红。马来西亚队以2-1打败韩国队，开场首球就是由 Mokhtar Dahari 在比赛第3分钟通过一记精彩的头球攻入了对方龙门。制胜球则是由 Isa Abakar 于第68分钟攻入。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1: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2: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1: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2: 古洛哥，其实我
3: 古洛，你这样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1: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2: 古洛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酱板，让你带去吃。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0: 听见进化的声音，Sabah VFM，你的凉拌。

0: 是那筷子兄弟的歌曲。
1: 让声音穿过空气，让陪伴悄悄开始。欢迎主播婉珍、洛缇娜登场。
0: 现在时间就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16。扫宝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是的，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的，也就是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了啊。那婉珍在这里呢要和所有的朋友们呢说声早安，同时呢也在跟我们的 TikTok 的朋友们说声早安 Good morning。还有就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是透过这个 RTM Click 啊，或者是这个 Astro 870这个频道，都欢迎你们呢收听我们的这个，也就是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这个节目啦。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就是8月7号啊，8月7号星期五啊，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小周末啦，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新的一天开始了啊。所以呢不一定呢每一件事情呢要做到很完美，但是希望说今天的自己呢会比自己啊，就应该是说会比昨天呢多一点点的笑容啊，就是稍微不忙一些哦，这样子呢会比较快乐一些，对不对？好，我们这时候呢来继续听这首歌曲。这首合唱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

0: 再来一杯吧。
1: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2: 有，有，老板。
1: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2: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1: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2: 对不起，老板。
1: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2: 是的，老板。
1: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就是今天的沙巴的天气预报了啊。那我们提到说今天沙巴呢在斗湖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雷雨的出现，那内陆地区呢是会有雨的。那纳敏呢就是以及山打跟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雨，那纳敏西海岸古达以及斗湖地区呢是会有强风哦。再来看看晚上时分的内陆地区，山打跟吉斗湖局部地区呢是会有雨，那纳敏呢西海岸及古达也是会有强风，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了啊。我们再来看看风向方面的，蓝中国海呢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40至50公里，浪高2.5至3.5公尺，对小船及海上活动呢休闲活动呢是会有危险的啊。再来看看就是在宿海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40至50公里，那浪高2.5至3.5公尺，对小船以及海上休闲活动呢是会有危险的。好，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是的，这首一首合唱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时间来到早上的9:36，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则活动资讯呢、哦，就是有关财政部呢目前正在展开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这个征求民意活动啊，所以呢欢迎民众呢就是针对生活成本啊、教育啊、医疗啊、交通啊以及就业等等的这些民生课题呢提出建议啊，希望就是让来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呢更贴近人民的需求。所以呢财政部呢表示说，相关的交流活动呢仍然是持续进行的啊、哦、有兴趣参与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财政部官方平台了解详情了啊。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是 MC Michael 所唱出的歌，我多么喜欢你。

0: 安持续改善，那并且呢将有助于提升游客信心，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游客到访。再来看看，就是第二则，就是有关这个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那就表示说政府呢将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就是加强本地产品采购与政策，进一步的提升本地产品竞争力。再来看看下一则，就是有关沙巴基金局呢推出2026年教育贷款还款优惠计划，那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呢最高可获得 30% 的就是还款回扣，那鼓励呢尽早啊就是偿还这个贷款啦。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Pengintapatan Raki Kapuno Tumomboyo Pumadraja Ompegun
3: Kazan Kuma Kotulan Rules of Law
4: Kesopanan Ko Kesusilaan
3: Malaysia Madani
5: Kung Tong Jian Shou Huan Jie De Jue Xin

是的，这首合唱歌曲《心有所感》，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45了哦。好，那听众朋友们就先来再看看另一则，就是有关惠民资讯哦，就是有关政府呢将进一步就是扩大这个流动医疗以及流动牙科服务啊，尤其是加强沙巴等等的偏远地区的服务啊，就是覆盖范围啊，就是让更多的居民能够在社区接受基本的检查健康检查。

医疗咨询以及这个牙科的服务，那减少长途前往这个医院啊或者是诊所的不便。所以呢，有关服务时间及地点呢，可以留意卫生部或者是当地政府呢就是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消息。那当然在这里呢也是也提醒大家，希望以上的这些惠民资讯呢，希望对你是有所帮助的。那当然更多详情呢，就是可以浏览相关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的啊。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是的，这首就是木兰的歌曲《浩然长歌》。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3，很快我们在今天的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就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可以到 TikTok 里面呢跟婉珍交流，不管你是会说马来话的还是说华语啊，都欢迎朋友们到这里，甚至呢你会听啊我都欢迎你啊，甚至我们可以在里面呢说一些客家话哈，交流交流。其实很多友族同胞呢他们是会听华语的，而且呢也会听客家话哈，所以啊在这里呢其实大家是不是让大家唤起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说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继续哈，在10点钟的时候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啊。那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有的是什么节目呢？就是活出奇美啊，和大家一起来见面了，就是节目里面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有关分享这个生活中的点滴故事啊，一起寻找让自己呢活得更加自在啊更美好的力量啊。所以呢请记得守在 Saba VFM的频道上，马上来听听这一首合唱歌曲《与君归》。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热腾系十八 VFM， 今仔系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巴东铺安全期间安全缺失，有必要向外界数字通报。沙巴同联邦政府探讨强化前瞻产业发展的建议。三名本地女性在印尼雅加达的基机场被逮捕，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东铺安全期间正面发展情况，需要进入后界向外界数字，包括住马来西亚国家大使馆及最高专员处传达。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疫控工作十分重要，应用有关方面重新评估，并考虑扩大对沙巴东铺地区界旅游安全警示等级。其讲也是因为自2020年一月以来，相关地区已经冇发生任何涉及肃禁界绑架案件。也要注意提醒各自游客前来沙巴东海岸旅游界先行，体验当地多只机油及热烈界旅游景点。特独下次是在阿比基行街 S John 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谈话时，阿娘表示，日空会议由特独下次次同内政部长特独舍里彭里马塞夫丁纳苏天伊斯茂共同主持。特独下次次报战在损失沙巴海域六初斗二，并了解各安全控制参情况及前线安全人员界界批水平后，目前沙巴东铺安全期界安全情况仍然受到控制。据补充，沙巴政府将继续加强同内政部及所有相关机构界紧密合作，以提升行通能力、设备配置、应对准备以及安全人员界福利。沙巴人强木树林群体应该培养潜移精神，作为建设一则要知识、要诚信及基建成立社会界重要基础。沙巴首席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哈吉吉哈吉诺表示，培养潜移精神，包括善用数码科技以提升知识及技能，同时也必须避免滥用科技传播假新闻、网络霸凌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据在调查人员1448年回纳新年庆典主持开幕时，阿娘表示，这届讲教由首位赵议员达到阿杜卡西姆拉扎里退回圣托。据讲回纳新年庆典不但是一项年度发通，更是加强团结，推动改变高年态度、思维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平台，以迈向更好的生活。为何加强沙巴前瞻产业生态系统，沙巴政府同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发展三项设施，包括沙巴前瞻实验室、冷通储存中心、透明加工及储存工厂。这条建议是联邦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r. Zulkifli Hassan 宋议员进行交流会议时所讨论的数项主意，要更努力支持提升沙巴在食品加工、物流以及前瞻硬件包装方面的能力，同时确保所有发展项目符合国家及国际所制定的前瞻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兼任沙巴宗教事务委员会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特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沙巴政府同联邦政府逐渐计策略合作，将成为推动沙巴前瞻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谈及沙巴当前伊斯兰事务发展情况，达杜阿里芬表示，沙巴政府将继续加强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及泰马伊斯兰发展局逐渐计合作，双方将通过专业知识共享、技术指导以及经验交流，会推动前瞻产业发展及强化沙巴前瞻治理提供支持。
其讲泰马伊苏兰发展区旗下街泰马前进款式实验室所用要街专业知识及经验，将作为规划发展及运营沙巴前进实验室街重要参考。同时，吉尼普提醒沙巴作为符合嘅指标准前进产业中心街能力。达到阿里芬喺在阿比接受 RTM 访问时，咁样表示。三名二线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下榻嘅机机场边逮捕，穆吉阿曼刑事调查部突变罪案调查组主任达到胡辛奥马尔坎表示，当局接获印尼警方通知，三名人男皆以30岁至39岁嘅二线边拘留，三人渡黑来处沙巴。调查发现，其中两人拥有涉嫌毒品案件的犯罪记录，并且属于吸毒者。不过，印尼警方揭发的毒品数量不多，相信只是供个人使用。据讲，该三名疑犯被逮捕数天，同之前印尼拘留一名技术以及一名22岁男性的案件无任何关联。媒体此前报道。雅加达苏加诺下榻吉兹机场天衣航参寮天衣航参寮 F 期工作人员，曾工作至三名二乘客携带毒品入境，而条毒品便藏在行李及鞋内。三人当时喺搭船从阿比出发嘅航班抵达当地，对处警方将吉尼普小件吉架出入境紧卡，轻扰票准作业前事。确保马来西亚唔会继续变标签为毒品状元嘅价。吉雷苗伊及省法省本铺通过同2026年吉隆坡时装潮街策略合作，鼓励民众使用及购买本地产品。亚康计划属于来购买泰马产品推广行通街业铺款。副长达到阿米山穆罕默阿里表示，来购买泰马产品发通街主要目标是鼓励人民优先选择本地产品，减少对日票产品的依赖，同时加强本地工业及企业价格竞争力，保持监管极致市场。初初时装发通共有超过50名本地时装设计师及品牌参与。正式超过800件创意设计，并持续进行至8月叫后。发通内容也包括品牌正式商业配对会议、行业款项，以及促进本地同吉兹时商业者交流嘅发通。该发通共有28个环节，其中 T 处推出嘅项目系马来西亚未来时尚立念。该项目切合10名本地设计师，正是30件现代立念设计所使用的立念布料来出沙巴、沙拉耶以及士马班岛。今日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东铺安全期间安全缺失，有必要向外界负责通报。沙巴同联邦政府探讨强化前进产业发展的建议。三名半天二线在印尼雅加达吉兹机场被逮捕。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彩虹》，送给大家。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5，欢迎大家收听第二小时的有声茶馆。这时候呢依然是婉珍齁，在这个广播室里面呢陪伴着大家，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 Astro870 的听众啦，还是 RTM Click 的听众啦，还是 Facebook 的听众啦，还是我们 TikTok 里面的听众啦，都欢迎欢迎你们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呢听到婉珍在说话。希望大家呢能够陪伴着婉珍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大伙呢要提醒大家，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是什么节目呢，就是活出其美这一个节目单元，所以呢千万千万别走开啊。那当然如果想要和婉珍私下想要大家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交流的话呢，可以到这个 TikTok 里面啊，跟婉珍交流哈，跟婉珍可以听到婉珍在那嘻哈嘻哈，好不好？好，这时候我们就进入这个资讯回来将会听到光良的歌曲 I am who I am。
1: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是的，这首光良的歌曲 I am who I am。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20了啊。在我们第二小时的这个时段里面呢，我们在等待10:30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活出奇美嘛，对不对？那今天啊，就提到说今天是星期五，那我相信呢，很多的这些朋友们呢已经开始在想着，哎呀，今天星期五啊，哎呀，工作做少一点啦，对不对？开玩笑了啊。那有的人呢已经是计划好要准备回家啦，陪家人啦，有的人呢是准备就是要和朋友聚一聚啊，也有人呢只是希望说能够像婉珍这样咯，好好睡一觉咯，对不对？不管你的周末呢有没有安排 OK， 都不要忘记给自己呢一个喘息的时间，要呼吸啊，喘气喘气 OK， 辛苦了一整个星期，适当的放慢那个脚步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所以呢大家要爱护自己啊。好，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梁静茹的歌曲《美丽人生》。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美仪，欢迎来到八月份的活出奇美。踏入八月国庆月，美仪就一直在想，在我们的节目里该如何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爱呢？这时候我想起老人家常说的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不仅仅是指我们的个性和文化，在现代营养学里，它更是一个深刻的健康密码。我们常年生活在马来西亚这片湿热的土地上，我们的身体和肠胃其实最适应的就是本土生长出来的食物，也就是所谓的因地而食。本地食材不仅顺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规律，还能保留最新鲜的营养，减少长途运输带来的碳排放与防腐剂使用。这种顺应环境的饮食方式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健康养生之道。大自然非常有智慧，这片土地长出什么，往往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最需要的身体补品。所以这个八月，我们不聊大道理，我们走进最熟悉的巴沙，看看那些熟悉不起眼但其实极其厉害的大马本土宝藏食材。今天美仪先带大家来认识三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老朋友。第一位出场的是路边随处可见的椰子。我们马来西亚常年天气湿热，大家流汗多，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矿物质。很多人觉得口渴就去点高糖的手摇饮料，其实啊，新鲜的椰子水含有最完美的天然电解质，它补水和平衡体内燥热的速度其实远远超越纯水。不仅如此，嫩椰肉里还富含中链脂肪酸，这可是现代女性抗初老加速代谢的天然好油。那我们要怎么方便食用呢？下午茶时间顺手买一粒新鲜的椰子，椰子水直接喝，清爽解暑。喝完之后用汤匙把暖嫩的椰肉刮下来，拌一点燕麦或者倒进无糖的酸奶里，就是一碗高纤维满满饱腹感的热带抗老下午茶，完全没有负担。那第二样宝藏呢，是巴沙里一小块的黄姜。别看它不起眼，它现在可是风靡全球的抗炎之王。现代女性每天工作家庭两头忙，再加上熬夜，身体很容易产生慢性发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经常觉得累，皮肤暗沉。而黄姜里的黄姜素就是极强的天然抗炎剂，而且它能温中健胃，对我们经常吹冷气喝冰水导致的身体寒湿有特别好的调理作用。美仪教大家两个简单的养生法，早晨五分钟切两三片生黄姜，用热水冲泡，温热的时候加一茶匙的蜂蜜，早上空腹喝，能够唤醒一天的代谢。如果你想在夜间做深层的修护，睡觉前可以用热燕麦奶加上半茶匙黄姜粉和一点点黑胡椒。科学家发现黑胡椒能够让黄姜素的吸收率瞬间飙升20倍。这杯暖乎乎的黄金牛奶 能帮助身体在夜间做好全面的抗氧化修护。最后一样是煮仁当和冬阴绝不能少的香茅。我们这里雨水多，湿度高，体内如果藏了湿气，人就容易水肿，觉得身体沉重，没有精神。香茅就是最天然的除湿器，它独特的柠檬香气还能直接放松我们紧绷的神经，舒缓焦虑。想要方便喝到它的营养，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去下厨，你可以用两三根香茅，用刀背拍扁，丢两片斑斓叶，煮一锅水，放凉后收进冰箱，在炎热的下午倒一杯出来，挤几滴我们本地的小酸甘汁。这杯大马限定的祛湿香茅水，酸酸甜甜，既能消暑，又能排走体内的湿气和沉重感，非常舒服。你看，爱这片土地，欢庆我们的国庆月，其实也可以是一件很温柔、很日常的事，那就是懂得用这片土地给我们的天然食材来好好爱护我们的身体。所谓的养生之道，从来不需要高高在上，它就顺应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规律，藏在我们每天路过的巴沙或顺手拈来的食材里，在规律的早晚清调理中，善用我们大马的南洋智慧，维持自己最健康、最轻盈的状态。照顾好自己，就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最美丽的绽放。下一期《活出奇美》，我们继续来寻找大马阳光下的天然抗老防晒圣品。我是美仪，祝你今天有份轻盈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1: 感谢收听今天的《活出奇美》，活出奇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周华健还有李杜所唱出的歌曲《难以抗拒》，还有之前的杨培安的这一首《我相信》。时间来到上午的10:45，是的，今天呢已经应该是8月7号嘛，对不对？所以呢，进入八月份，我相信很多朋友呢，提到说八月份还有九月份是什么呢？都会是跟爱国有关，所以呢，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一些节目呢，都是跟这个爱国有关哈，跟这个就是国庆是有关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朋友们，那请记得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哦，因为呢，在9月10号啊，9月10号先预告一下啊，9月10号呢。

直到9月16号呢，婉珍也特别制作了一个就是广播的纪录片，也就是跟历史有关啊。那这一次第一季呢是在 Jasadan， 也就是在我们的在亚庇地区所录制的一些资讯哈，然后呢就把它弄成这个广播纪录片，也希望大家呢在9月10号一直到9月16号准时收听这个特别的这个特备节目啊，送给大家。好，我们这时候呢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庾澄庆的歌《情非得已》。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东部安全区的安全局势有必要向外国使者通报。沙巴与联邦政府探讨强化清真产业发展的建议。三名本地女子在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被捕。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东部安全区的正面发展情况需要更有效地向外国使者，包括驻马来西亚各国大使馆以及最高专员署传达。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这项工作十分重要，以让有关方面重新评估并考虑降低对沙巴东部地区的旅游安全警示等级。他说，这是因为自2020年1月以来，相关地区已经没有发生任何涉及赎金的绑架案件，这有助于提升国际游客前来沙巴东海岸旅游的信心，体验当地多个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景点。 Dato Hajiji 是在亚庇举行的 S-Zone 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谈话时这么表示，这项会议是由 Dato Hajiji 与内政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共同主持。 Dato Hajiji 保证，在巡视沙巴海域六座岛屿并了解各安全控制站情况以及前线安全人员的戒备水平后，目前沙巴东部安全区的安全情况仍然受到控制。他补充说，沙巴政府将继续加强与内政部及所有相关机构的紧密合作，以提升行动能力、设备配置、应对准备以及安全人员的福利。沙巴年轻穆斯林群体应培养迁移精神，作为建设一个有知识、有诚信以及具竞争力社会的重要基础。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glima Haji Hajiji Haji Noor 表示，培养迁移精神包括善用数码科技以提升知识及技能，同时也必须避免滥用科技传播假消息、网络霸凌以及各种社会问题。他在斗亚兰县1448年回历新年庆典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的讲稿是由受委州议员 Dato Abdul Qasim Razali 代为宣读。他说，回历新年庆典不仅是一项年度活动，更是加强团结、推动改变个人态度、思维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平台，以迈向更好的生活。为了加强沙巴清真产业生态系统，沙巴政府及联邦政府正在考虑发展三项设施，包括沙巴清真实验室、冷冻储存中心以及稻米加工及储存工厂。这些建议是联邦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的 Dr. Zulkifli Hassan 上议员进行交流会议时所讨论的事项之一。有关努力旨在提升沙巴在食品加工、物流以及清真认证保障方面的能力，同时确保所有的发展项目符合国家及国际所制定的清真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兼任沙巴宗教事务委员会委员的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 Dato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沙巴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策略合作将成为推动沙巴清真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重要动力。谈及沙巴当前伊斯兰事务发展情况， Dato Arifin 表示，沙巴政府将继续加强沙巴伊斯兰宗教理事会以及大马伊斯兰发展局之间的合作，双方将通过专业知识共享、技术指导以及经验交流，为推动清真产业发展以及强化沙巴清真治理提供支持。
他说，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旗下的大马清真分析实验室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将作为规划、发展以及运营沙巴清真实验室的重要参考，同时进一步提升沙巴作为符合国际标准清真产业中心的能力。Dato Arifin 是在亚庇接受 RTM 访问时这么表示。三名女子日前在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被捕，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毒品罪案调查组主任 Dato Hussein Omar Khan 表示，当局接获印尼警方通知，三名年龄皆于30岁至39岁的女子被扣留，三人都是沙巴人。调查发现，其中两人拥有涉及毒品案件的犯罪记录，并且属于吸毒者。不过，印尼警方起获的毒品数量不多，相信只是供个人使用。他说，该三名女子被捕事件与之前印尼扣留一名机师以及一名22岁男子的案件没有任何关联。媒体此前报道，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 F 区工作人员成功阻止三名女乘客携带毒品入境，这些毒品被藏在行李及鞋子内。三人当时是搭乘从亚庇出发的航班抵达当地。对此，警方将进一步收紧国家出入境关卡现有的标准作业程序，确保马来西亚不会继续被标签为毒品转运国家。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通过与2026年吉隆坡时装周的策略合作，鼓励民众使用及购买本地产品。这项计划属于来购买大马产品推广行动的一部分。部长达德阿米赞·穆罕默德·阿里表示，来购买大马产品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鼓励人民优先选择本地产品，减少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同时加强本地工业及企业家的竞争力，包括进军国际机场。此次的时装活动共有超过50名本地时装设计师以及品牌参与，展示超过800款创意设计，并持续举行到8月9号。活动内容也包括品牌展示、商业配对会议、行业分享以及促进本地与国际时尚业者交流的活动。该活动共有28个环节，其中首次推出的项目是马来西亚未来时尚蜡染。该项目集合10名本地设计师，展示30款现代蜡染设计，所使用的蜡染布料来自沙巴、沙拉越以及西马半岛。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东部安全区的安全局势有必要向外国使者通报。沙巴及联邦政府探讨强化清真产业发展的建议。三名本地女子在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被捕。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成语轻松听。
3: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一心一意，它强调专注的重要，一心一意。形容心思专一，专心致志，无论学习还是工作，专注才能成就非凡。一心一意提醒我们，专注是成功最好的秘诀。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青山的歌曲《夜空》，还有之前的两首歌是邓丽君的《南海姑娘》以及于天的《榕树下》。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1:23了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三小时的有声茶馆。那今天在有声茶馆呢，所为您带来的这些歌曲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有听众呢，其实婉珍也是想要特别播出这首歌啊，华语影坛还有这个乐坛传奇人物葛兰呢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想啊，这个享年呢93岁，他以这个充满活力的歌声还有舞台的魅力，就是为华语歌坛呢留下了许多经典的作品啊，也陪伴了无数人的，就是无数听众的成长啊。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就是透过一首熟悉的旋律，向这位传奇歌手呢致敬。那愿经典长存，然后歌声呢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送上这首葛兰的这首歌曲。
1: 家珍宝，
0: 说不出的快活，送给大家。

是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刘文正的这一首《森林之歌》，还有优雅的《你在窗门外》。哎哎，是窗门外吗？对对对，还有就是许冠杰的《追求三部曲》，以及珍妮的这一首歌《爱情长跑》啊。时间来到上午的11:37了，是的，我们听众朋友呢都在猜啊，到底是什么歌，对不对？甚至呢会跟婉珍要求说要准备一些歌曲了，对不对？欢迎朋友们到 TikTok 让我知道一下你们想要的歌啊，好不好？马上来听听这一首。徐小凤的歌《风雨同路》。

现在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凤飞飞的《爱你在心口难开》，还有之前的歌呢，就是来自林云的《永远火辣辣》，以及姚苏荣的歌曲啊，也就是《爱在虚无缥缈间》，还有就是一首广东歌曲，也就是我们的徐小凤的歌《风雨同路》。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1:49，我要尽快的把所有的歌曲给播完，希望可以播完哈。好，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李毅的歌，这首是《寄情》啊。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包娜娜的歌曲《午夜瞎闻》。时间来到上午的11:55，将近56分了。那希望今天选来的歌曲呢，大家会喜欢。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像不像有点不像平时婉珍每次播的这些曲风，对不对？今天呢，婉珍就想要来一点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想要有一点，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是喜欢的，我也是看到有一些朋友喜欢的。好，那我们下星期五呢，我继续排我自己的这个歌单，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在12点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了啊，所以呢，婉珍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的时候啦，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啊，这首就是来自凌霄的歌《一路顺风》，送给大家。好，明天同一时间早上9点准时收听 Sabah VFM， 你的凉拌，再会喽。